我会如何？你在四处游荡，像肆意生长的野草。就算我插上翅膀。

张希作词作曲编曲并演唱的这首《时间旅客》，收录在他去年九月份带来的专辑《偶然的事》当中。也许仅仅是一张老照片，就能够让我们意识到时间的存在，甚至怀疑时间随着我们的年龄增长而不停地加速。所以在《时间旅客》这首歌曲当中，我们听到这样的歌词：时间啊，你慢一点，我依然在旅途之间，用清晨里你那个吻来祭奠我的青春。欢迎光临，带上音乐去旅行。各位好，这样的突然间意识到时间的加速，突然间的从一张老照片感觉到时间流逝的飞快，好像也是片刻的梦醒时分。

你熟悉的梦醒时分，不熟悉的表达方式，这是来自于新裤子乐队带来的相对来说比较咆哮一点、比较汹涌一点的这个版本的歌曲。关于梦醒时分呢，很多歌手都在不同的场合，甚至是不同的录音室专辑当中呈现过自己的版本。在这首歌曲当中呢，我们也是从不同的版本当中可以感受到自己关于一些放不下的事情，关于一些回忆的种种的割舍，以及种种的放下以后重新开始。接下来我们所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好像放不下的往往是跟爱情有关，而这首歌曲就叫做《爱人》啊。故事性很强，听着这样的故事的时候，也许也可以想到你心里的某一段往事。

0: 啊，有我在，你别怕。
1: 这是一首很容易找到共鸣的一首歌曲，这个共鸣呢不仅仅局限于爱情一个方面，虽然歌名呢叫做爱人啊，但这个爱人它涵盖的这个爱是非常广的一个爱。张杰和音乐人金玟岐合作了关于亲情主题的作品《给女儿的一封信》，这一次呢他希望可以再推出一首关于爱情主题的歌。张杰说，我常常在想，在这个行色匆匆的世界当中，如果有一种最隽永的存在，应该也许就是爱情吧。于是呢，他再度的邀请金玟岐共同制作了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这首给所有爱你和你爱的人的情歌《爱人》呢。据说他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曲的小样的时候呢，就被深深的打动了，听到最后甚至还流下了眼泪。他说，我突然间的感觉到相爱一生的两个老人彼此照顾和享受着在一起。
2: 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神之城，
1: 扛秧主驾，
0: 搜寻之城，处处捷径打没之城，阔阔阔气，英雄之城，安逸在四川，豪华在光远。
2: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3: 的每一时每一刻，而张杰也发现自己对于爱有了新的领悟。他觉得亲情、友情、爱情，乃至来自陌生人的善意与关怀，都应该被统称为爱。于是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这首《爱人》啊，它其实不仅仅是爱情方面的一个表达，我们在不同的状态之下听这首歌曲，对于爱的理解似乎也是全然不同的。特别是在旅行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好像陌生人的给你释放出来的那种爱也是非常非常让你觉得感慨和非常感动的，可能是一个微笑，可能是一句 hello。 接下来我们所听到的这首歌曲，旅行的时候白天很辛苦，晚上不妨找一个当地的小酒吧坐一坐，感受一下当地夜晚的热情。

这是来自于海龟先生带来的 Little Bar 小酒吧，收录在2012年他们的同名专辑当中。海龟先生说呢，海龟先生这张专辑可以说是拥有着一张流行讨喜面孔和根源摇滚乐身躯的一张专辑。如果你曾经忽略过这张专辑的话，又对他们的作品很感兴趣，不妨好好的回听一下海龟先生。我们刚才说到来到小酒吧当中，当然要点一点喝的，来一杯特调 Mojito 怎么样？

很有旅行氛围的一首 Mojito， 来自于周杰伦给大家的一杯特调。这首歌的歌名呢就叫做 Mojito。 我们说旅行当中有这样的，在酒吧当中好好的喝上一杯，然后享受旅行当中放松的时候的情景。当然也会有一些可能是喝了几杯之后会想一些事儿，喝了几杯之后会有一些感慨的时候，于是呢会开始问自己，这些年经过了这么多的变化，经历了这么多的事情，自己到底有没有变，自己现在的状态到底好不好。我们经常会问别人你好吗，但是不是很少会问到自己这个问题。如果有一段时间没问了，不妨此刻听这首作品的时候问一问自己，嘿，我好吗？

0: 不要去考虑自己能够走多快，只要知道自己在不断努力向前就行。陆队成功就不远了，早上8:30，给自己一个清爽的早晨。
1: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2: 如山间清爽的风，
0: 如古城温暖的光，
2: 由清晨到傍晚，
0: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0: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2: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0: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2: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0: 1048陪你走过，
2: 陪你走过
0: 每一天，
2: 每一天。
3: 有时候旅行是

0: 有时候旅行是
1: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看过来看过来，
0: 有时候旅行是有时候旅行是
2: 说不出旅行的意义。
0: 我们不是一直在旅行，但是我们始终在路上，路上的风景每天都在变，如果你用心留意的话，所以我们始终在旅行。欢迎光临，带上音乐去旅

TIA 袁娅维和马伯骞共同合作的这首《饿》，收录在 TIA 去年12月12号带来的专辑《1212》当中。之前也跟大家分享过，这张专辑呢原本都是用英文来创作出来的，也是在国外去制作的，然后拿回来他想重新的用中文去填词来表达每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直接找到了马伯骞，问他可不可以一起来做，没想到马伯骞一个晚上就把歌词给写出来，很快就完成了这首歌曲。欢迎回来，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接下来所听到这首歌曲呢，无论是在旅行的路上，还是没有到目的地开车前往自驾行的路上，都很适合去听的一首歌曲。很有旅行行进感的离群的路，虽然探讨的内容可能不是这么轻松的。

合群不合群这个问题，这个话题，在不同阶段好像对于大家而言总是会不断探讨，不断再去想出路的一个问题。此刻我们所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陈楚生演唱的离群的路。慢慢的领悟，人最难的是和自己相处，慢慢的也可以放下，所谓的合群不合群无所谓，过好自己，真的成为了一个离群的路，那么就享受好这样的一个离群的路该有的那种自在的状态就罢了。这首歌曲呢是陈楚生和初次合作的汤亚蔡健雅合作的一首作品，来自于汤亚蔡健雅作曲。初听 demo 的时候呢，就能够感受到仿佛是一个人公路旅行的行进感，这是陈楚生对于这首歌曲一开始听到 demo 时候的回忆。那在制作编曲上呢，特别是以贝斯和鼓点交织出了一种踏步般的节奏感，再搭配上歌声和节奏的旋律和这样对应的唱和，给人一种仿佛如沐春风的感觉。虽然是离群的路，但是整体给我们的感觉和状态是更加的自由自在一些。这首歌曲呢收录在陈楚生专辑《曲光》当中。接下来我们所听到的这首歌曲既然已经成为了离群的路，那么不妨拥抱崭新的生活。 Brand New 来自于维利安。

离开了以前的唱片公司，韦礼安带来了一张忠于自己非常喜欢的一张专辑 Sounds of My Life。 刚才我们所听到这首歌曲呢，叫做 Brand New。 这首歌曲是韦礼安去英国游学的时候写的歌曲。

0: 他说回忆到那段经历，感觉去到伦敦好像环境可以改变一个人整个的身心灵的状态。当你在一个全新的地方，会有一种释放的感觉。在游学的两个月的过程当中呢，也让他自己想通了一些事情，更开了眼界，感受到的世界的很大很辽阔，还有很多很多。
1: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 有态度的广播。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所以呢，就写了这样的一首 brand new 崭新的，来完全的释放重获新生的感觉。今天的带上音乐去旅行也要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带上音乐去旅行，咱们不见不散。最后我们所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苏打绿，当我们一起走过，明天见啦，拜拜。

0: 上午九点钟。不管前方的路多苦，只要走的方向正确，不管多么崎岖不平，都比站在原地更接近幸福。勇敢的大步向前走吧。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1: 一零四八，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0: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2: 手术矫正近视，个性化摘镜，广元万江眼科医院祝您畅享无镜世界。预约热线0839-3511-120 3511-120，摘镜地址：利州区南河广州路293号。

0: 每个假日的清晨，老三样陪我迎接新一天的阳光。闹钟叫我起床，
1: 现在时刻早上8点钟。
0: 早餐补充能量，还有1048陪我开启周末时光。打开车窗，唤醒城市，打开1048，呼吸快乐的你。假日龙门阵，一路陪伴你。

北京时间来到了上午的9:06，欢迎大家调频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在假日的上午9点到12点为您送上的假日龙门阵。各位上午快乐呀，我是双耳传媒中心向您问好。今天是2026年6月28号啊，时间真的过得太快了，这一个月马上又要开始倒计时了，7月份即将到来。今天天气也非常的炎热，不知道各位朋友们都会在哪里去休闲避暑纳凉呢？今天关注了一下我们的气象情况啊，广元今天是一个多云天晴天气，最低的温度呢是19摄氏度，最高温度是30摄氏度，目前的体感呢是24摄氏度，所以提醒大家啊，这两天呢已经温度逐渐的有所上升了，所以各位朋友们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那同时呢，早晚温差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的大啊，有接近10度的样子，一早一晚呢也特别的凉快，还是比较的舒适，但早晚温差大的时候呢也很容易啊引发感冒，所以大家在这样的一个天气多变的情况之下呢，适当的去增减一下衣物。刚刚看了一下我们的路况信息提示，目前呢在我们的郑州路东向西的位置，什么南路附近呢，当前是有所的拥堵的，拥堵384米，看来这一路段的车辆相对来说是比较的多，所以大家在路上行车的时候，如果有及时路况也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0: 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一零四八，有态度的广播。
1: 你好，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2: 快递在扫码两个网点拼多多，他才能给我们去点，
3: 但开发商说了不少，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4: 信息出来是这个样子的，给你们夹掉。
5: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6: 把方便留给群众，用我们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的满意度。
7: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8: 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0: 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关注心理健康，让生活洒满阳光。

一首来自于五月天的《知足》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了一下，节目里呢跟大家今天分享了几首五月天的好听歌曲啊，私奔到月球，突然好想你，送给各位在我们的轻松假日时光呢，好听的音乐跟大家一起来畅听一下。那当然也欢迎各位朋友在收听节目的同时，有任何想跟我们进行互动分享的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可以直接通过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来进行参与。